0: 你们老那都奶来哟，那那干阿爸你。
1: 南北
0: 不帮咱那把人咱打卡龙都
1: 空。南北
0: 阿伊都安那人得叫里班把工阿兰叫。
1: 有道呢，
0: 但不努马库嘛。

0: 你那里个爸呀，要来把么沙子跟人里玩的的，用俺老帮俺拉的那肚里肚安了个大
1: 安的。
0: 爹，你好，你好，提拉那马达。
1: 娘婆的，
0: 你领大奥拉拉好，能我我用土
1: 安办的。
0: 不卡黑曼不用，黑曼我不懂，可大
1: 浪诺的。
0: 我真拉好，让我不离他拉奥，你拉土拉。
1: 安拉的，
0: 你那伊哈兰都